0: 啊，这就我的女哟。
1: 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
0: 好了，咱们这得
2: 唱喽。
0: Nos vamos. A Chimbote, Pamparomas, Moro, San Jacinto.